0: 香港没有门铃的不好哦，妈说
1: 你去
0: 大香港没有门铃的不好哦，妈大香港没有门铃的不好哦，妈说
1: 你去
0: 大香港没有门铃的不好哦。